0: Before their grand display at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, Insight was given a glimpse of the G1's high-flying skills. But as impressive as the machine of martial arts was, the G1 did not perform these actions on its own. The moves were pre-programmed.
1: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还是通过遥控的方式，但是目前的机器人不能像人类一样有大脑思考的能力，去完成一些自主决策的任务。
0: But elsewhere in Shenzhen, one company is working to solve that. X Square Robot is building a robotics brain using AI.
2: 首先 OSS 是我们开源的这样一个自身操作的大模型，它是输入机器人看到的画面。 机器人的状态，然后直接输出机器人未来一段时间要采取的动作。对，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情况。这里我给它输入了一个指令，让它把水果和餐具放到两个不同的盘子上面，然后我们的机器人收到我的指令之后，它就会自己去做判断。首先，它会推理哪些是水果，它会。 然后他会自己去判，对他进行操作。对，这个时候他觉得餐具，他把餐具刀，还要放到不同。这个有点像教小孩子拿筷子一样，就是做操作一样，就是现在大家比较主流的做机器人的方法，就是你通过遥操作的设备先教会这个机器人，然后该怎么样去拿一个杯子，该怎么样去。 折叠衣服该怎么样去拿起一个方块，对，然后之后积累了足够的数据之后，模型就可以学会怎么样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任务。所以在最开始，你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采集。The
0: Wall OSS is an open source model, meaning anyone can adapt it to train their own humanoid robots.
2: 一方面就是。 在现在自身的这个发展浪潮下面，其实很多科研院校或者说一些中小企业，它没有这么多的资源能够去训一个基础的 model。对，当我们开源了这个基础 model 之后，它能够在这个基础模型上面去做一些微调，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探索。对，这个我们觉得是对整个社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另外一个社区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测试我们模型能力的一些边界。
0: There's a robotics boom happening across China.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robots being developed by the likes of X Squar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utomatons of yesteryear. Typically, traditional robots were programmed to follow fixed rules and repeat predefined actions. Instead of following rigid instructions, X Square's robots take inputs from cameras or voice commands and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action to perform. This is described as embod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AI that learns and operates through a physical body interacting with the real world.
3: 具身人工智能呢，实际上是指和我们人体所相似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形态。那么这种形态的出现呢，是2025年呢，具身人工智能，或者也可以说叫具身机器人的行业呀，变得更加的流行，甚至出现了市场化的端倪。Last
0: year, embod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China's two sessions meeting, signaling government.